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非常顺的一个日子。那欢迎各位好朋友在此时呢来守候我们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主持人子娇。那在今天节目的第一时间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在此刻呢，夏季来临的时候呢，那一些比较能够利于我们开心的神器啊，首先呢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款啊福利非常好的 Chanel 的蔚蓝止汗香体膏。这款香体膏呢，止汗加留香二合一。那今天我们频率呢推出100瓶的专属福利，不为赚钱啊，只为宠粉。75ml 的正装 Chanel 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呢，只要269元，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9年的3月份，绝对的好日期。那此刻呢，欢迎大家来扫码添加福利官啊，立减5元，到手只有264元。加入商城会员呢，享会员专属的福利，还能够再减10元，最终到手呢仅需254元。会员呢满减更加的划算，限时的福利啊！欢迎各位好朋友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去进行抢购吧。

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2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 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

0: 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988600 400988600 400988600
2: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得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
1: 400988600 400988600 400988600
2: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0: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1: 400988600 400988600 400988600
2: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0: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1: 400988600 400988600 400988600
0: 祝您订购成功。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那欢迎各位好朋友守候在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当中，我是子娇。那今天呢是个非常顺的日子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又刚好是星期六。那今天的天气呢，此刻呢是非常的晴朗啊，但是呢，今天还是有点小雨的，请大家呢也备好雨具哈。13度到23度，西南风3级。此刻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那首先关注到的是长春大街大马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2分钟通行；西环城路青州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

幸福街道卫星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陪伴，来自许魏洲，欢迎来到这世界。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好物了。那今天此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兰蔻精纯防晒霜。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霜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30ml 的中样装啊，只要199元，而且呢是香港仓只优，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这样上海关 APP 可查产品信息，放心闭眼冲，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12月，不用担心，这个用不完过。

期哈。那不过呢，要跟大家来讲清楚哈，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七天左右。那限时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进行抢购啊，回复福利两个字来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

0: 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现役，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

0: 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七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得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0008，400-988，6008。
1: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定期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2: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0: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2: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0: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祝您订购成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迎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啊。那长春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13到23度，西南风3级。此刻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那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工农大路，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5分钟通行，九台南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7分钟通行，升阳街从春草路南一胡同到西安大路辅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3分钟通行，长春大街二环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8分钟通行，万北路从凯旋路辅路

到北人民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6分钟通行。卫民街从我们看到的是卫宇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正阳街辅路，从皓月大路到景阳广场北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团山街长兴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同样是团山街啊，长兴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8分钟通行，萧山街卫星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来下载这个吉祥新闻客户端啊，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一相伴。好音乐继续陪伴，来自杨乃文的歌《爱上你只是我的错》。

0: Radio 92.7，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0: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 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0: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0: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祝您订购成功。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珍宝岛，五指毛桃茯苓膏。那这是一个去湿气的好东西哈。珍宝岛五指毛桃茯苓膏呢，专门解决湿气的问题。里面最重要的是茯苓哈，搭配桑葚啊、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常见的这些中药材搭配在一起，而且呢，山药能够帮助大家去消化，莲子能够让人睡得香哈、啊，搭配在一起，既能祛湿又能养脾胃。那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把脾胃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139元直接带走三大瓶，每瓶足足200克，用料扎实，一瓶呢能够顶其他牌子三瓶用，算起来呢每瓶才40多块钱，比半价还便宜哦。那想要的朋友呢，不要犹豫啊，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七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七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得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浓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呐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

0: 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0: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祝您订购成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您现在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六六大顺啊，而且今天也是我们的这个高考考生日了。那么今天呢，作为全国第31个爱眼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就是让我们注重眼睛的健康，实际上它是我们全民健康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它贯穿全人群，也贯穿我们全生命周期。那么作为眼科医院的创始院长呢，他在其中责任重大，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光明医者点亮微光，一位眼科创业者的25年的坚守。
1: 今日嘉宾李春秀，1972年6月出生，长春意识顿眼科医院院长，意识顿眼科集团总经理，吉林省眼视光与眼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视力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春市南关区人大代表，长春市南关区软环境监督员，南关区永吉街道妇联副主席，长春好人标兵。1998年6月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1998年7月至2000年11月就职于三株集团任医院部任经理，2000年12月至2001年5月就职于卫企任东北大区总经理，2001年9月至2015年5月就职于吉林省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5年5月至今任长春意识顿眼科医院院长、意识顿眼科集团总经理。李春秀以诚信为纽带，连接着企业与社会，用实际行动兑现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庄严承诺，守护好孩子们的光明未来。他带领团队全方位开展近视防控工作，亲身入校教授多为爱眼体操，开展爱眼大讲堂，捐赠眼保仪，建设爱眼屋等，同政府各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了更多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切实工作，受到了各部门的一致认可。随着工作的推进，他提出0到6岁青少年需建立全方位视力档案，此提案已被国家采纳，全面推行。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进李总李春秀。李总您好。
2: 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今天来到我们这里的是意识顿眼科集团的总经理李春秀李总。刚刚我也提到了，今天是我们全国的第31个爱眼日，所以今天我相信李总应该是格外的忙碌，对吧？
2: 对，今天我上午还做了一个科普的讲座。实际上呢，现在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啊，对这个爱眼的这个这种常规性的一些眼病啊，实际上很重视了。现在是，特别是在爱眼日今天呢，我觉得更是让人们倍加关注。不是今天重视，应该是以今天为起点，一直要重视我们的眼睛。是这种情况。
0: 所以作为这个眼科医院的院长，作为眼科集团的这个总经理，其实您的这个创业故事，我觉得在今天来讲出来，就是会格外的动人，能够触动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也都非常的好奇。刚刚在介绍中我们也听到了，您是从医学生到后来的创业者，所以您当年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后来为什么没有走那种传统比较安稳的做一个医生的那条路，而是在2001年毅然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视光中心。当时周围的人包括亲戚朋友理解您吗？
2: 哎呀，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理解的不多。特别是那个年代哈，就是我们毕业之后，实际上大学生就业是非常好就业的。
0: 对，
2: 这个特别是学医疗的。在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有一些实际困难。 实际困难、嗯、因为家是外地的，想最初的想法是想留到长春、
0: 嗯、
2: 所以说那分配的时候呢分回到老家，
0: 嗯，
2: 我的这个一些执念呢就是想要留到城市，
0: 嗯，
2: 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留到大城市的医院呢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困难，
0: 嗯，
2: 所以说在后期呢我就

0: 毅然地决定着这个跟医药行业相关的一些健康产业，就去了刚才我们开头介绍的，去了一个国际的一家公司啊，外企公司去做这个管理。那个过程实际上同学也不理解，认为这个考上医啊应该是治病救人，甚至在农村的一些老乡里边认为这个看病或者是打针这是医疗的本质。而我们从事的这种健康管理呢，他认为是不着调，甚至有一些同学还问我，我是在大学的是我们那个系里的一个书记啊，他们说李书记你就又去看传销去了。是那个年代呢，实际上对我们的不理解来自于三个层面。一个是家里也不理解，这个正常考出大学应该正经办法去上班，
1: 对
0: 呀，一个不理解。第二不理解同学不理解，实际上毕竟在同学里边实际上还是不错的。因为在系里边做了很多年的这个系书记，所以说呢觉得这个上班应该是你的主业。为什么出去了。第三个的不理解实际上是自己当时是虽然选择了，但是也没有那么清晰，实际上对这个前途的这种迷茫还是有的，也是在边干的过程中边充实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的程度。这个过程坚持了25年，现在看来我觉得对我自己说我自己能理解了。通过这个长时间的跟这些同学们的相处也好，朋友们的相处呢，他们在这个眼健康方面都得到了我的一些指导或者是建议，所以他们现在也认为也是理解的。最后理解的可能就是父母觉得哎，这是真正学医，不是说除了打针看病之外是学医，像我们做的这种健康咨询也好，或者这些以眼视光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小项目，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行业来说，他们对我们的理解程度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欣慰。现在是，
1: 确实当时就是我们没有图于安稳，我们还选择了就是跟着自己的内心走。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决定是非常难的，尤其我认为作为一个那个年代的女性来讲，其实可能更多父母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安稳的工作，所以你是怎么就是慢慢的让他们真正的来接纳自己，所有人都觉得哦，原来他的这个决定是这么的正确。
0: 应该那个时候吧，实际上计划经济还是占主营嘛。我们那个时候实际上大学毕业去了个外企，在这个外企的过程中，对这个系统的培训还有对这个市场的这个了解，要比我们在这个医疗行业这个看的可能更全面一些。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觉得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我们有一个过渡带。那我对他的一个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市场有多大，那市场的大小呢决定着是人群的大小。因为你想那个时候中国是这个人口大国，特别是近视，源于是什么，自己上学的时候呢眼睛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找不到一个说用眼镜就能解决我这个问题的。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自己眼睛的一个问题，导致于我这个上高考之前呢一直头疼，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到了一个眼镜店呢配了一个眼镜，实际上没有帮我解决好我这个问题，还加重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块呢是我一直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急。再加上什么呢，可能在创业之初啊，这个我的这个外甥女儿的这个孩子呢，她自己无论从形象各方面都很好，突然觉得啊近视眼了，到处去看，突然发现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一个戴眼镜。那我觉得从医疗的角度讲，这个问题一定是能解决。甚至不能够100%解决的情况下，他一定有更好的方法。除了眼镜之外，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这是从医学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就是做这个近视这个眼视光中心，当时是医疗和眼镜店之间的那么一个很窄的这么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呢好多人都不理解，因为你也知道医院呢是看病的，眼镜店是配眼镜的，
1: 这是创造性的一个
0: 创造性的。当时最初的想法是来源于国外的一些家庭医生，因为国外的一些家庭医生签的还是比较细的。那我觉得这种细分的市场，用我们专业化的这个技术，完了呢再加上这个当时国内的这配眼镜的这种概念，就这种方式，我们呢创造出来这种视光的这种门诊或者视光中心。它的前身是什么呢，就是服务于我们已经有病的，或者是有病之后的指导， 甚至再往前推，就是胃病这块儿，那我觉得是我们那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方案的一个输出，这是我们最初的一个想法。
1: 您在创业之初就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眼部的一个治胃病的感觉了。
0: 对，因为我这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虽然学西医，但是我当时对中医还是很感兴趣。再加上在外企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应该中西医结合的情况下，能走出一个关于眼疾这么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细分市场，这是我当初的想法。实际上最好最大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人口很多，那个时候孩子们都学很多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当时带着我这个外甥，这个他们天天去上课，这个孩子天天上课，天天上课。因为你这个课上的多了，学习任务担重，再加上这个很多的因素吧，所以说这个孩子的这近视发病率就特别高。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我觉得这块是我关注到的一个点。
1: 那从有想法到创业，实际上它是有一段比较艰难的路要走的。比如说我们前期的创业资金，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的创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基础，包括房屋啊，包括什么什么，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前期这个是简单的呢，还是说每一步一个坎儿呢？
0: 哎呀，实际上说，你想25年期创业，这个过程现在想起来，实际上真的是很不容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资金。我们应该是这个三个创业人的话，是拿出了大约有10万块钱那么一个创业。
1: 三个人合起来加
0: 10万块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积蓄，因为当时有个过渡嘛，我说我在外企做过嘛，在外企的时候，实际上无论是从工作环境啊，还有工作方式，都和我们自己创业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要求的是比较高，无论是你的办公室，还有是这个各种的这种企业的这种文化的标配。而我们自己创业的时候呢，由于资金的问题，那可能是从房子到物资的采购，那都是能节俭是最节俭。这是当时，实际上我们当时我记得是我们租了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小房子啊，这个小房子，这个甚至可以说是当时好多的这个办公用品都是二手市场自己拿回来的，
1: 能省则省，
0: 能省则省。那个原则是能用就行。但是呢，后期呢，通过我们自己有温度的设计，或者是这个自己对这件事情有感情嘛，所以说我们无论从这个办公用品的这个包装，还有我们这个能用的一些工具，我们付出了啥呢？他对这件事情这种感情，所以说那些老物件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比现在好多的这种先进的设备我还有感情，是这种情况。
1: 那当年的老物件现在有没有留着的？
0: 还是有一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老的照片啦，还有一些老的一些柜台呀，还有最老的我们用的一个那个视力表，还有显影镜，这些都是有的。
1: 我觉得可以为那些东西做一个陈列了。
0: 我们有科普基地
1: 啊，就是当年我们是怎么伊士顿是如何从无到有的，
0: 这样的。从
1: 太有纪念意义了。
0: 10平方米的这个房子，到三个人，到我们第一个电器工具就是什么？那就是一个视力表，是这种情况啊。创业的过程
1: 是这样的，创业前期大家就是东拼西凑的。第一那是如何就是从这些东拼西凑，的一个状态，到后来我们发现，有戏。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
0: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实际上我们现在考虑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了赚钱。赚钱的目的是啥呢？就是让这个直白一点说，让生意能做下去，就
1: 是
0: 这个想法能延续。但现在看来之后呢，我觉得最初的一些深的想法和浅的想法结合起来，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伊士顿的文化。当时不清晰。因为当初最初的想法是一部分孩子，就是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度数戴眼镜度数越戴越大。
1: 是的，
0: 这个年年换年年长。但是后期呢，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指导，再加上一些治疗，特别是一些专业的孩子得了一些弱视和斜视的治疗之后，通过我们这个有效的跟进，效果非常好。那对我们来说，坚定了一些信心。那个时候呢，就大面积的给孩子做筛查，甚至来说的第一份的工作，我从外企下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变成了我们伊士顿前身的发报纸的人员，就每天
1: 发传单啊，
0: 每天的这个一个月将近10万传单到各个学校门口去发。因为在什么时间呢？就是我们倒推10年前，有一次我们在长春市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麻辣烫店，我还看着了我们最原始的视力表，它还在铺在墙上。
1: 哦，哎呀，好有意义啊！
0: 就当时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就让每一个人呢，先能解决自测的问题。

0: 我不想他不一定认为他一定会来到我这治疗、
1: 嗯、
0: 那我一定是满大街这个把这个视力表发出去、
1: 嗯、
0: 告诉他这个视力表如何在家怎么用这个让他自测
1: 嗯，
0: 就这种萌出的这种想法呢，哎、嗯，很多家长就接受了。
1: 嗯，
0: 后来呢，他就问这个东西怎么用，
1: 嗯、
0: 用完了之后，实际上那就是第一个科普，
1: 是的，
0: 最简单的原创的科普，就是每个人回去自测、
1: 嗯、
0: 这个事情。
1: 但前期可能比较辛苦，
0: 比较辛苦。
1: 嗯，
0: 无论特别是我们刚开业的时候是大冬天，
1: 嗯，
0: 11月25号漫天大雪的时候、
1: 嗯哎，
0: 我们穿着这个军大衣，我的那个，
1: 嗯、
0: 我觉得我最初的这个。几个那个工具就是一个军大衣，
1: 嗯，
0: 再加上两个这个很厚的手套，
1: 嗯，
0: 再加戴个一个帽子，
1: 嗯，
0: 实际上呢，武装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1: 嗯，
0: 比较全面。实际上每三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我们就会换一个班，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应该很清晰，长春市所有的学校还有医院，
1: 嗯，
0: 都有我们这个视力表，都有我们的视力表，
1: 啊、都送到了，
0: 都送过，
1: 嗯，
0: 就说的长春我记得最不理解的就是说的，哎。原来有个六院你为什么去送、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对六院不理解、
1: 嗯、
0: 现在理解六院是因为它是精神病医院嘛、
1: 嗯、
0: 我曾经也去过
1: 嗯
0: 是那个时候突然发现啊就是呢在工作的初期只要你 不要有太多的功利心
1: 嗯
0: 由原来想赚钱的想法变成了一个科普宣教的宣传的这么方式之后、
1: 嗯、
0: 突然发现事情就好做了
1: 嗯明朗起来了
0: 就没有那么焦急了
1: 嗯
0: 没有焦虑了天天说今天来没来人明天来不来人不太去想这个、
1: 嗯、
0: 我的想法是每个人手里或者是每个家庭手里有一张我们的视力表，对他来、
1: 嗯、
0: 对我来说就很有意义啊，是这种情况。
1: 哦、是的、
0: 嗯，
1: 我们不仅做了科普，实际上我们完成了那个年代非常、
0: 嗯、
1: 普世化的一个地推。
0: 啊，对对对，
1: 嗯，现在可能有那个觉得好像那个推广起来有点难度，实际上过去就是用脚步来丈量的，
0: 对、嗯，脚步丈量了整个城市，
1: 嗯，
0: 整个城市，
1: 嗯，然后慢慢的觉得。通过我们这种发传单、
0: 嗯、
1: 后来大家知道我们了慢慢这就属于一个、
0: 嗯、
1: 简单的广告形式
0: 对对对
1: 然后有人知道我们有需求就自然找来了
0: 对对对
1: 那需求是一方面宣传是一方面、
0: 嗯、
1: 那实践呢
0: 实践是这种情况就是在我们逐渐发的过程中啊我记得第一个患者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员工的一个孩子
1: 嗯
0: 因为他来的时候当初的想法他是想来有份工作
1: 啊、
0: 后来发现我们这么执着对这件事情这么深情的这个认可、
1: 嗯、
0: 他家的孩子这个眼睛就非常的严重、
1: 嗯、
0: 他就把孩子交给了我、
1: 嗯、
0: 我们通过他家孩子治疗、
1: 嗯、
0: 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这些拿着传单来的人呢我们简单的一些试治也好或者是给了他一个计划周期也好、哎
1: 嗯、
0: 突然发现、哎、这些孩子都起到了很非常好的效果 有厚厚的这个眼镜呢可能呢这个度数呢逐渐呢不能说下来但是呢已经不再增长、
1: 嗯、控制住了、
0: 哎、控制住了、
1: 嗯、
0: 孩子们呢对这件事情呢也认可了、
1: 嗯、
0: 他觉得我们不只是在控制这个度数还能给他一些行为规范在这里边呢得到了他想要的或者是除了医院和眼镜店给不到的一些知识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嗯，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前期的宣传，
0: 嗯、
1: 后期我们产生了效果、
0: 嗯，
1: 所以就是从视光中心转到了益士顿、
0: 嗯。对对对，
1: 过渡到了益士顿。
0: 对，
1: 那这个中间是很平顺的吗？
0: 那不是平顺啊，由原来很小的一个门诊，逐渐的往
1: 的
0: 逐渐的去转，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得到了长春的很多家长的一个支持。
1: 嗯、
0: 我们。在红旗街还有万达很多的地方都有了我们这个视光门诊
1: 嗯
0: 也帮着好多的
1: 孩子、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开了很多连锁店了
0: 有了到时候已经有了因为当时是因为治疗的过程中、
1: 嗯、
0: 孩子们这个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采取了一个就近的原则、
1: 嗯、
0: 孩子们那个在这个家门口呢能得到这个有效的一个规划这是我们一个、
1: 嗯、
0: 后期呢实际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很多的朋友或者很多的家长认为、
1: 嗯
0: 哎、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能帮助自己的同时呢还能赚点钱、
1: 嗯、
0: 所以说陆陆续续他们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里边、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就完成了一个现在认为是加盟的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当时都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信任、
1: 哦、嗯
0: 后期呢就变成了我们益士顿的这个集团是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基本上在这个外部县所有的地方都有了我们这个门诊。
1: 嗯，
0: 门诊的情况下，突然我们发现啊，那我们之前无论是我们杨董事长也好，我们也好，就我们之前的好多的工作是可以做了。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在外企出来的，
1: 嗯、
0: 这种规划性的管理对他们都是有意义的
1: 啊、
0: 哦。所以说，我们又把它植入到这种管理的模式，加上那种视光中心的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产品，
1: 嗯、
0: 我们把它有机化了。
1: 嗯、
0: 最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代理了几个产品实际上能看到现在益士顿这三个字啊
1: 嗯
0: 益士顿当时我们代理了一个

0: 个波士顿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嗯，
0: 完了这个还有，因为它这里边是有国外的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呢就把他们国外的几个字，或者是我们对于行业，我们当时的想法，这个顿的呢就是说的让孩子这个近视呢停止下来
1: 啊、哦，不再发展了，停顿下。
0: 嗯，意义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就再结合起来呢，就成了我们现在就最初的意识顿、哦，最初的意识顿。但是后期呢，我们又把它解读了一下，找了一些这个文化的这个解读，
1: 嗯、
0: 对我们的这个理解、
1: 嗯，
0: 让我们当初也有想法，就是简单跟他们理解的过程中，就是想把这个事业做到全世界去。所以说我们归结起来之后，重新演绎它，就是啥呢？意识天下，顿悟人生。
1: 哦，意识天下，顿悟人生，说的太好了。简单话就是让孩子赶快把这个近视停住，
0: 停住。
1: 嗯，
0: 家长都不要再焦虑。嗯、
1: 对对，我们其实在这过程中也是肩负着很多的责任的。
0: 嗯，
1: 你看，从创业之初到视光中心，又到后来的意识顿，听起来似乎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就给概括了，但实际上它涵盖了多少年了？
0: 25年了。
1: 25年。你说从创业之初到现在25年
0: 、
1: 但是从视光中心它是大概多少年？
0: 视光中心大约用了将近6到8年的时间。
1: 6到8年，从一家那个
0: 小店
1: 就开始
0: 逐渐的一个两个三个的一个复制。
1: 嗯，
0: 实际上呢，到后期的时候，就是最多的时候，大约在吉林省应该有100多家这个视光门诊。
1: 100多家
0: 视光门诊。
1: 那可是100多家视光门诊的同时，它管理起来它难度就很大了。
0: 对呀、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就用那个现代化的手段，这种职业经理人的手段，去帮助我们这个合伙人也好，或者是家长呢，还做一个规范化的输出。规范化的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时候积累下来的时候，我们有行业标准、企业标准，还有验配标准，各种标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沉淀下来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1: 就是从视光中心到意识顿，实际上你们是经历了一次的自我的洗礼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经历了自我的一次提升的，
0: 对对对。
1: 那目前看来，这一次的洗礼和提升，它是成功的。
0: 应该是的，因为基于什么？是基于市场给予我们的一个回馈。一是我们的初心，第二是我们当时的一些产品。最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人而异的这种近视防控的计划，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起到了作用。所以说呢，这个坚守呢，后期我们就是说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哎，企业做大了。这个社会给了很多的这种包容理解，家长也给了很多支持。那我们当时又给了社会很多的回馈。回馈。所以说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无慈善不企业嘛，这是我们多年这个一直在坚守的。累计25年里边应该有了大约3000万左右的一个
1: 券。3000万左右应该是、之前我也查了相关的这个数据、就是企业在做起来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其实它并不容易，面临很多困难，因为很多事情大家都是第一次做。
0: 对
1: 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咱们创业是3个人、但从3个人衍生到现在都有上100个员工，上1000个员工有吧？
0: 600人左右。
1: 你看600人左右，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过程。
0: 对。
1: 而咱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为孩子、为家长服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做了很多的公益事业。那您有没有就印象特别深刻的做公益事业的这个事情？
0: 哎呀，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汶川地震。我记得汶川地震当时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现金嘛，没有太多的现金。当时为了汶川地震呢，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企业捐了很多，甚至呢我也亲自带着我的女儿，因为她小的时候去学唱歌，把那个学校的课停下来，做了一个演唱会的一种义卖，就他们学校组织的，我们都去在做。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有能力的时候呢，这个回馈社会，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意义。那个时候我们也第一次知道啊，员工也是愿意奉献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企业文化的一个原型吧。也是原型。后期的话，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捐赠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一个常态化。现在是我们的常态化。
1: 如何做到常态化？
0: 企业有自己的工会啊、企业工会。对于员工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员工每个人呢交上10块钱，除了常规的这个一能够报销的之外，我们自己工会还要给他报一部分。第二个是我们一直在坚守着99的公益日。还有 这个员工孩子这个考上学之后的我们每个孩子有3000块钱的这么一个
1: 哦，这么好
0: 一个红包啊，红包。
1: 嗯，现在就是高考日了
0: 啊，对啊，
1: 所以今年也会有这个红包，
0: 每年都是有的，
1: 每年都有
0: 年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社会上的公益上，我觉得最好的是啥呢？是我们一直对给咱们吉林省做了一次非常好的一个捐赠。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爱眼体操，
1: 嗯，
0: 我们给它转换完了之后呢，教到那个每个孩子学会到各个学校里边。现在一部分学校在做这个爱眼体操的时候，上午是一个原始的爱眼体操，
1: 嗯，
0: 现在是我们的多维爱眼体操。
1: 哦，
0: 这个对孩子来说呢，在近视防控上非常非常的好。
1: 嗯，那能给我们讲讲这爱眼体操它这个原理吗？
0: 原理我们认为是啥，是多维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话，一个人看近的时间特别长的情况下，我们说是近距离用眼时间长导致近视。
1: 嗯，
0: 那我们多维是啥呢？是几个维度。
1: 嗯，
0: 几个维度，就像我们原来看眼病是上下九个方位。
1: 嗯，
0: 九个方位呢，让孩子们就是手脑眼要协调。
1: 嗯，
0: 同时的情况下呢，还要有氧。
1: 有氧还得加入有氧
0: 啊，因为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就会产生那些活动的时候就产生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血液循环就带动了我们的这个氧气，它就这个老百姓讲说是眼睛舒服了嘛，
1: 嗯，
0: 孩子在做的过程中做到位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微微的一种出汗或者累挺的这种感觉，
1: 哦，
0: 所以说另一个方面来说，它非常的卫生，
1: 嗯，
0: 它不涉及到我们用这个手去按摩眼周、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多维爱眼体操我们现在在全长春市好多学校还在用。
1: 嗯，现在正在就是推广当中。
0: 对，还在推广。
1: 嗯，然后在原有的那个体操的基础上，实际上我们又是
0: 增加
1: 了多个维度。
0: 对。
1: 啊，
0: 九个方位。
1: 嗯，其实我发现益士顿在这种那个研发呀，包括我们这些档案的建立，其实都是非常的厉害，有自己的标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嗯。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今日嘉宾李春秀，1972年6月出生，长春意式顿眼科医院院长，意式顿眼科集团总经理，吉林省眼视光与眼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视力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春市南关区人大代表，长春市南关区软环境监督员，南关区永吉街道妇联副主席，长春好人标兵。1998年6月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1998年7月至2000年11月就职于三株集团任医院部任经理，2000年12月至2001年5月就职于卫企任东北大区总经理，2001年9月至2015年5月就职于吉林省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5年5月至今，任长春意式顿眼科医院院长、意式顿眼科集团总经理。李春秀以诚信为纽带，连接着企业与社会，用实际行动兑现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庄严承诺，守护好孩子们的光明未来。他带领团队全方位开展近视防控工作，亲身入校教授多为爱眼体操，开展爱眼大讲堂，捐赠眼保仪，建设爱眼屋等，同政府各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了更多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切实工作，受到了各部门的一致认可。随着工作的推进，他提出0到6岁青少年需建立

0: 全方位势力档案，此提案已被国家采纳，全面推行。北京时间12:32，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音频收听方式之外，还可以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现在节目正在视频同步直播当中。那么今天是爱眼日，我也请到了我们的光明医者李春秀，吉林省益士顿眼科集团的总经理，为大家讲他的创业故事。我们再次请进李总。刚刚我们说了，其实在让小朋友注重眼健康，让家长更容易的来维护保护好我们的小朋友的眼睛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需要很多方面来合作的、我们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走进了校园、同时呢，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多维度的一个眼保健操也在我们的小学生中越来越普及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您提出了0到6岁需建立全方位视力档案已经被国家采纳了，这个想法是如何萌生的呢？
1: 当时呢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学校的这个体检，突然发现呢，这个孩子体检呢有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学校是检了，但很多的家长不知道，不知道，因为呢他是很割裂的，所以孩子呢这个当家长知道孩子眼睛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挺严重的了。
0: 是的，
1: 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想，那能不能说这个把这个孩子这个体检呢当成一个立法的这种东西立下来，让家长把它重视起来。所以当时呢，因为我还有个特殊身份嘛，我是吉林省民革的城乡二支部的一个组委，当时我们以这个民革还有一个那个省二实验的一个校医，我们呢走了很多的学校，做了很多的调研，因为他本身是在一线工作嘛，我们觉得筛查还有这个很重要。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吉林省将近4个城市到5个城市几千孩子的这个问卷，突然发现孩子对这个家长和这个学校都是有需求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提案提上去了，是以省民革的这个方式提到了这个国家的级别。所以说呢，这个另一个来说是啥呢？就是未病先治，就是
0: 对，
1: 突然发现那近视眼睛得了之后，你想治好的时候，它是难度非常大的，它不会回去，就像我们身高是一样的，人已经长得很高的个子，你让它回去不可能，但是这个眼睛呢，也是这种情况的，所以说我们觉得筛查的重要性，就早
0: 是的
1: 早知道、早发现、早干预，这是很重要一点，是从这串来开始的，
0: 是的，就是。我不知道，就可能有小家里有小朋友的那个家长可能知道，六岁之前孩子是有那个远视储备的，
1: 对，
0: 所以你那个过早的把这个远视储备给消耗掉，
1: 对，
0: 那孩子可能更容易近视了，
1: 对，
0: 所以0到6岁你建立这个档案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你一步一步这个眼睛的发展情况，看你是不是有可能要近视了，
1: 对，
0: 我给你及时叫停了，
1: 对，
0: 这是我们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对吗？
1: 对啊，这个应该这么讲，这几年的这个筛查呀，对我们来说呢，在国家近视层面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贡献。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多维爱眼体操的这个，在这个一个区的长春一个区的一个大面积的应用，再加上我们这个视力档案的建立，我们曾经呢，咱们吉林省啊，成了国家近视防控，全国一共有8个城市，咱们吉林省是一个典范城市，这也是我们
0: 益士顿
1: 和其中一个区，还有这个咱们长春市教育的卫生的共同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为我们全国的近视防控是给了一个什么？给了一个信号，也不能说是指导，就给了一个信号，觉得这种早干预是有意义的，
0: 是的，也得到了认可，
1: 特别是今年应该是6月，前几天吧，5号，北京。已经下发了一个5件的一个项目，在中央电视台已经做了，就是呢这个远视储备的检查，纳入了这个体检的很重要的一项，现在北京已经全方面的在开展，
0: 对，慢慢可能就会普及了，
1: 对，
0: 就是大家会越来越重视这个0到6岁的这个，而我们率先其实就迈出
1: 了
0: 一步，
1: 已经做了，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这个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值，实际上家长原来认为是有病了之后我配眼镜就行了，突然发现后期的干预手段不如前期的一些细微的一个提示，
0: 是的，
1: 如果说今天孩子比较这个

0: 钱一样，
1: 是
0: 这最好是这个钱先别花出去，
1: 对，
0: 一旦花没了之后我们就要找原因，
1: 对，
0: 是因为他的兜漏了、
1: 嗯、
0: 还是说钱丢了，
1: 嗯，
0: 就要炒这个因素，
1: 对呀、
0: 啊、
1: 500块钱没了慢慢就是负数了、嗯、
0: 对呀、
1: 啊、那
0: 就
1: 近视 了，
0: 对对对，
1: 嗯， 嗯，我看啊，我们益士顿其实它不单单是我给孩子我检查视力我配眼镜或者是我做手术怎么怎么样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老年领域也做得非常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发现咱们在做很多可能有些人看似像一些不是主业的问题，像是一些无用功一样，
0: 嗯，
1: 就是那种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做的这些是不是不值当啊，我为什么不专注于就是这条路，我就好好赚我的钱呢，
0: 嗯，
1: 你会想过这个问题吗？会有人质疑吗？
0: 实际上吧，就是这个问题吧，有好多人问我，在特别有一个场景，每次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能见着我们租那个房子，很大的房子里边呢用了一层做了一个科普基地，
1: 是的，我们有一个眼健康科普馆，
0: 好多人都在问这个、说你看你这个眼科医院看着不是说的那些手术室啥的，有这么一个科普基地、实际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平时特别是我也平时在门诊是给一些咨询的，他们发现你无论是你有多大的一个能力，就是你一个小时你只能看一个孩子，
1: 是的，
0: 但是呢孩子的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们就觉得那我们要开放出这个科普教育基地，这个看病呢只是一个方面，如果说让家长和孩子们能共同来体验一下眼睛的一些问题，通过这个科普的方式或者是互动的方式还有沉浸式的方式，让他去了解什么是近视什么是远视，我觉得在这种想法的话家长可能就会更重视，所以说我们就毅然地开放出来了我们益士顿的科普教育基地，应该说是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应该是
1: 啊，这都已经快10年了，
0: 1.0的一个版本，我们结合着临床上的、还有一些这个眼镜的相关知识，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科普教育，说它里边涵盖着很多的课程体系，比如说我们的颜色，有关于我们这个物理的问题，因为它有光嘛，还有我们的化学的问题，因为这个色彩之间一些搭配之后就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职业教育的问题，
1: 职业教育，
0: 对，因为好多小朋友因为曾经啊我们各种因素吧，很多人说的学医好和坏，对他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认可，但是那、
1: 还有对、那个医学生的培养，
0: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突然发现啊，小孩子们穿上这个小的这个医生、这个我们的白大衣之后他就有那种职业感，
1: 是的，
0: 完了之后呢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的项目跟父母、母亲可能是家里的家长呢闭着眼睛让他领着走一走，突然发现啊眼睛的重要性，如果说家长呢只天天告诉你眼睛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孩子们没有亲身体验，
1: 对，
0: 完了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反过来，哎，那个让他把眼睛闭上让家长领着他、或者是让他自己茫茫地走上一段路、他会觉得很害怕，所以这种亲身的体验他有两种感觉、有个小朋友说呢我一定要很好的爱护我的眼睛，第二啥呢，我以后要去当兵或者是我要去当医生，因为他觉得这个职业很神圣，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科普教育的一个给刚刚有一些想法的孩子给他植入了一个信号，让他更明晰，
1: 这也是我们最得意的设计的一个关键点吗、
0: 对对对，
1: 就是让更多的孩子意识自己意识到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0: 对对对，
1: 它与我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与我整个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你想如果说眼睛出现问题了，实际上我其他部位再健康，
0: 对，
1: 可能你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0: 对对对，你看今天因为是爱眼日嘛，我们今天又举办了整个我们这个长春市的一个跳绳比赛，
1: 跳绳比赛，
0: 因为你突然发现只要是你戴着眼镜跳绳它就会有危险，
1: 是的，
0: 眼镜无论配多好它可能框架眼镜就会掉，但是呢我们告诉他就是不戴眼镜或者是保好眼睛，就最简单的这跳绳的动作它也是很舒服的，
1: 是的、
0: 让孩子们切实感觉到眼睛的重要性，
1: 是的，因为有生活中不便的地方太多了，
0: 对呀、
1: 那刚刚我们说了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科普方面的知识，包括我们也建立了很多行业标准，那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孩子习惯好近视来不了，这本书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也聊聊这本书如果说就是让孩子和家长记住书中的一句话，您希望是哪句话或者是哪个部分？
0: 这个部分里边呢实际上有几个维度，我们在那个书里边呢从营养坐姿还有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家校社 这几个维度一直是阐述了。

0: 比如说我们在家庭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孩子这个写作业的时候这个灯光的重要性啊，灯光的重要性。完了呢，在学校呢，我们强调了这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的握笔的重要性，我们一直说这个握笔的姿势。那我们呢，在后期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边又产生啥呢，就是家校要联动。不能说是孩子在学校的行为家里不知道，家里在学校行为这个孩子不清楚，所以说我们建议啥，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良好的习惯对这个孩子后期的近视防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分这个一分防啊，相当于十分治，我们在这里面实际上基本阐述他这个习惯的重要性。
1: 其实就是在这本书里，我们觉得重点就是我们要做到三方联动，社会一方面，学校一方面，家庭一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重视起孩子的这个眼健康。
0: 对对对，
1: 你看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我们的科普馆，我们写的书，包括我们现在这个0到6岁的这个孩子的档案。那你看，从无到有，从一家店到28家连锁，又从视光中心到产学研教这个综合体，这25年，您认为个人最大的认知升级是什么？
0: 认知的升级，我觉得是体系化的建设吧。这个体系化是什么呢？一是我们自己完成了，就是这个小作坊到这个连锁机构，到这个人员培养的一个体系。另外来说呢，就是啥呢？近视防控体系的搭建。这个过程呢，由单出的这个无论是中医的治疗，还是西医的治疗，还是眼镜，它都没有在这个体系里边充当着绝对的作用。我们认为是啥呢？就是看病或者是近视防控，首先是要把它诊断清晰。诊断清晰之后，任何一个产品都会在这个体系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我们说要知道它是啥原因，因为你知道什么原因之后，你才能解决办法。你不能说是眼镜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们认为这个孩子可能专业一点说的，这个孩子有这个屈光参差特别严重。就是这个有点专业术语了，就是一个眼睛50度，一个眼睛200到300度。如果说你去给他配个眼镜之后，他就会不舒服。那这里面在专业的层面，他就会出现不等向的问题。那我们配不配眼镜？配眼镜，它不是普通眼镜，它是一个不等向的眼镜。那如果说这个孩子眼睛再有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斜视的问题，那我们都要去考虑。那里面可能还要加一个训练。所以说，25年里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体系的建立，我们管理的体系。还有培养人的体系，还有近视防控体系的搭建，对我们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1: 对，就是这么多年最大的认知提升是体系的建立和提升。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是体会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从一个医生变成商人，还是从商人我们又回归到了医者，你更愿意哪边偏向更多一点？
0: 我觉得他俩吧不割裂，但是呢也有这个很重要的联系。这个好多同学也说是你是商人中最好的医生。我呢也是医生中最好的商人。
1: 是的。
0: 我觉得是啥呢？是对这个两个职业也好，或对他这个怎么去理解。因为如果说我们医生只是因为看病而看病，我觉得他有点狭窄了。但如果我商人呢只是因为赚钱而赚钱，那我觉得他也是狭窄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做一个如果说服务社会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更愿意当一个商人。因为啥？我有能力去服务社会。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我更愿意当一个好医生，因为我能帮他解决问题。是这种情况。
1: 所以商人和医者是不会割裂的。
0: 对
1: 啊。而且我们现在相互融合的很好。
0: 对对对。
1: 伊士顿做的也很好。在这个过程中，伊士顿603万人次的免费视力体检，2363所学校。这个数字背后呢，我相信应该有很多难忘的瞬间。有没有比如说哪个孩子或哪段故事你觉得非常的难得？有没有改变他一生的一个契机？会吗？
0: 这有啊，应该现在回想起来身上还有很多的。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小男孩，是姥姥自己带，孩子学习很好，但是他眼睛就是出问题了。出问题之后呢，找到我们的时候呢，实际上奶奶的条件是不好的，但是奶奶会说的，无论什么样情况，我都会给他来治眼睛。当时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因为那孩子我记得他是一个极大附中的一个孩子。这个 用了中医的方法，又用了西医的方法，又用了现代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角膜顺应的方法，最后这个孩子在我们共同努力下，这个孩子的视力控制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非常有幸哈，这个孩子都已经在上海非常好的一个外企上班了。那天我还突然、
1: 哦、他工作了，
0: 他已经工作了。
1: 哎呦，
0: 所以那这个孩子的那个那什么，他的妈妈，
1: 嗯，
0: 因为当时是姥姥带，因为没见过他妈妈。
1: 嗯、
0: 后期他妈妈来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就是李大夫？我说怎么？他说孩子对你特别感谢。
1: 啊，
0: 所以说呢，那个孩子呢，如愿以偿的走上了他的一个工作。因为当时的时候，孩子的一个近视对他的家庭来说还是很那什么的，很重视的一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师大附中的好多孩子。
1: 嗯，
0: 师大附中呢，我觉得有一次，他们传来说的，因为附中和那个是无论是附中还是吉大，每年都有保送的嘛。
1: 是，
0: 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一个是啥呢？有一次，这两个学校中有一个很好的数字，将近10个孩子保送到那个清华。
1: 嗯，
0: 但是呢、
1: 哦，
0: 他们那个跟我说了，其中有7到8个孩子都是我们给他治过眼睛。
1: 哦，
0: 所以说我觉得很开心，非常的开心，
1: 概率很高啊，
0: 概率非常的高，
1: 比例很大
0: 啊、嗯。甚至有一个孩子，当时我们做一些老顾客答谢的时候，这孩子保送到北大，他一定要跟我说：“阿姨，我一定要告诉弟弟妹妹，这个眼睛的重要性。
1: 嗯”
0: 嗯，这是，所以说呢，无论是有钱的没钱的，就家里对孩子眼睛重视的、我们都曾经这个给过他们很多。最值得这个现在还一直在做帮扶的一个孩子啊、一个小女孩啊、先天性的这个白内障。白内障之后术后的视力一直不好，所以说这孩子从小学，这孩子从4岁，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到了快10岁了。我们还一直在给他做规划。孩子能够完成学业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1: 其实这一个个孩子，一个是那个真实的视力，就觉得值了，
0: 值了，
1: 就很欣慰了。
0: 甚至有个小孩，一个小女孩，因为这眼睛跟我们很熟悉，她甚至要去做整形的东西，还来问我李姨，我应不该做？我说这个不太能给你意见，因为我对眼科是了解的，其他的科没有那么了解的话，我不能给你建议。说明什么？通过眼睛的这个治疗，或者是他的一些我们的帮扶，他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信任。很大的信任。
1: 我们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也交到了朋友，
0: 对，
1: 建立了信任。然后这其实也是无形中的活广告。就是很多人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所以就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我们的口碑也是越做越好的。这个过程中就是离不开我们很多医师队人的共同努力。你看经常还去一些地方实地调研，比如说像我看刚才之前我们的介绍也提过，您经常去一些外五县啊，或者梨树、白城等地深入调研。那当时你面对那些乡村学校的一些环境还有孩子的习惯，你当时觉得最揪心的一幕是什么？后来你做出哪些改变了吗？
0: 实际上我们就是应该是发生在近一两年吧。我们上一个学校去，学校很大，环境也很好，但是突然发现一个班级就那么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所以说呢，老师呢也投入了人力和物力就来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农村的孩子少嘛。
1: 是的。
0: 我们呢后期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帮助这些孩子能够走进什么呢？让他们这个通过书本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爱心的传递，甚至呢我们去帮他做一些什么这个教程啊，课程啊，还有一个孩子4年级，我们帮他教一教怎么去写作文。所以说呢，最主要我们有一个蒲公英计划，走进那个梨树的叫孙家小学。这个孩子我们一直在对他有个帮助，原因是他觉得学习很好，突然发现有一段时间不好了。我问老师说不清晰，但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很敏感，我一看这个孩子就是近视了。我说那你不行啊，我说你近视。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学习不好？他说我也看不着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突然发现这个一是体检，二是呢这个孩子我们持续在给他做帮扶，
1: 普及还是任重道远。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就到下边给他去讲课，让孩子重视，或者是我们定期的给他送一些那个视力的自我检测，让老师能够帮助孩子们来发现，这是我们用爱心能够传递吧，让每一个环节呢都让这些孩子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这些乡村的学校和孩子也做了很多的支持。所以这么多年的从医经验里，您眼中的光明医者到底是什么？是技术呢？是设备啊？还是别的什么？
0: 哎呀，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啥呢？一颗 爱心。嗯，因为你有了爱心之后，你突然发现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都能去解决。在这爱心的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去坚守一下，让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这个任何方法也好，任何这个问题也好，我们都会用一种方式来解决它。这就是我觉得爱心的一种重要性吧。
1: 就是要有爱心，作为一名医者也好，光明医者更是，我们要有爱心。那如果有机会对25年前的自己说一段话，您选择说什么？
0: 25年，我觉得就是坚守吧。这25年的坚守，我觉得呢，孩子的光明未来呢，真的会因为我们的坚守或坚持改变。有的孩子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他会不一定都是好的过程，他会有一些这个信心不足的时候。但
1: 是
0: 呢，通过我们这个不停的沟通，我觉得他能够达到现在好的结果，是彼此共同努力的一个成绩。所以说是他对我们放心，我们是对他啥呢？付出。是这种。
1: 也就是说，其实这25年间，你觉得可能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可能还会继续坚持这条路。
0: 如果现在重新说再去选择职业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行业我还会再去做。我认为不但给别人带来了光明，给我自己带来了幸福感。无论是家庭社会还是说各个层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光明的产业还是我们一直要坚守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不后悔我们当初的初心。
0: 对啊，
1: 不后悔我们的来时路。
0: 对、
1: 那今天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屏幕前很多家长想问的。您看您从业25年了，如果说只能给这些父母一条最核心的护眼建议，您会说什么？
0: 那就是预防大于治疗。
1: 防大于治。
0: 对，防大于治。
1: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而我们的益士顿这些年也一直在坚持这句话。
0: 对，
1: 防大于治，我们是可以治的，但是希望大家更要注意防。
0: 对，
1: 防范我们眼睛出现任何的风吹草动。
0: 在这个防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说是你一直在强调治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是个结果。防的过程呢是一种陪伴。因为什么呢？因为防主要是用于小孩，孩子他。为什么叫小孩？因为他没成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家长是防这个防的过程需要陪伴式的一起成长。因为不能说因为一学习家里说的你这个作业家里就闹得很麻烦。那我们在这个防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给他一种可以落地的方法，可以共同享受这个防过程中的一些快乐。而不是因为得了这个最后说的度数有多大之后，我们来纠结这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陪伴很重要。那你陪伴的过程中就是共同找出一个你们预认为近视防控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大家长和孩子达成一种共识。
1: 对，因为孩子还小嘛，他可能很多的这个思维他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在陪伴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孩子会有哪些问题，我们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所以您说的这点非常好，就是防大于治的同时陪伴也很重要。
0: 对，陪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能帮着孩子看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而不是说是一定是孩子错的，也不一定是家长是对的。
1: 能感觉到这个在眼科坚守25年的这个光明医者，他的身上这个责任与爱心，也非常感谢李总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自己的故事，分享这么多关于眼部保养的一些常识。其实就是你像平时我们说的责任就是要亲自去耕种，亲自去栽田，而不是在旁边观望。
0: 对，
1: 所以李总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要亲自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步，哪怕是一位医生也要做好我们的本职，承担起我们的社会责任，不辜负每一份托付，不错过每一次让你看得更清楚的机会。
0: 对，
1: 好的，以上也是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中国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电影的摇篮，伪满皇宫，松花湖，向海，长白山，厚积薄发，风光旖旎，白山松水，幸福吉林，
2: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4: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3: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4: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

0: 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定期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0: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0: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祝您订购成功。
3: This is Feeling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5: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4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Love Radio 92.7。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七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七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三四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两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两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闲事便是好时节。

0: No music, no life.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1: 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低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以及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好产品是来自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蔚蓝的止汗香体膏，它是止汗与留香二合一。那市面上同品质的止汗香体膏呢，没有个500-600是下不来的。我们的这款呢，在官网和线下专柜都要卖到了450元，但今天频率推出100瓶的专属福利，不易赚钱，只为宠粉，75毫升正装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只要269元，还是韩免版的，只有韩国专柜有售。这次呢，我们是直接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接发货，正品保真啊、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效期到2029年3月，绝对是好日期。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到手只要264元，只要264元，加入商城会员，会员这个专享福利，还能够减10元，还能够再减10元，最终到手仅需要254元，仅需要254元，会员减免更划算。不过大家啊，这个要听这个跟大家说清楚，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10天左右。那这可是限时福利啊，只有100瓶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欢迎各位好朋友准时来到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大家呢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啊，素邦律师时间呢是927的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欢迎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微信呢您可以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首先来请到今天的第一部咨询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嗯，好，请讲。
4: 律师好。就是我离婚了，已经我现在都离了13年了，当时孩子小就归我了，归我了，我俩是协议离婚的。当时他说就是每个月给抚养费是2500，之前一直给了的，最近一年多吧他就不给了，不给了，我现在就想问问我能不能起诉他，管他要。另一个就是现在他吧不在那个我们当地，在另外一个省份工作呢，我能不能申请在网上立案？
5: 听懂了。首先，这抚养费是可以要的，只要孩子还未成年啊，在应当交纳抚养费的这个期间内，他就有父母就有给孩子抚养的义务，所以这个时候他不给抚养费，我们是可以起诉要的。而且，如果是起诉的话，您还可以约定一下，是否如果说几年前的抚养费标准较低，你还可以要求增加，因为孩子这边的生活成本增加的时候，你也可以要求变更抚养费。然后抚养费的这个起诉啊，第一是可以网上立案的，这个网上开庭也没有问题。第二就是用你也不用那么麻烦，因为我们在被抚养人所在地就可以起诉，也就是说您孩子所在地这地方是可以起诉的，所以这个事案子不那么麻烦啊。想要为孩子争取权益，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去争取就行了。
4: 那好，谢谢。
3: 那后续你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呢，想要继续来跟张莹张律师来进行沟通，您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那跟这位女士说声再见。那直播间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来随时进行咨询，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的很多好朋友，您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您此时呢就可以来拨打我们这两部热线电话哈，0431-8581-5233、8581-5266。当然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那我们此刻呢请进今天的第二部电话。您好。
6: 喂，
3: 哎，请讲。
6: 哎，你好，我这边吧有个这个情况想咨询一下张律师，就是 我跟我老公，我们俩人分居十多年了，然后对方吧，就是我俩也不联系，就也联系不上，就等于是音信全无状态。现在吧，我也不想坚持，就想离婚。就之前都起诉过离婚，但是因为对方他没到庭嘛，就是那个法院说不能判。然后现在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他就是一直缺席，他就不来，我就想离婚，就该应该怎么去操作？
7: 嗯。如果是咱们现在的婚姻关系解除，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协议，一种是诉讼。协议必须原就双方都同意，夫妻双方都同意去民政局才能办理。如果这个达不到，那就只能通过诉讼。诉讼的这个起诉，您第一次起诉了，我不知道是撤诉了还是法院不判离啊。如果第一次法院要是不判离，你第二次就半年内你可以再起诉啊。如果第一次是撤诉了，你现在再起诉还算是第一次。如果法院不判离，你可能还需要再等半年起诉，所以这个是个时间的问题。但只要是想离婚啊，就是一方确实认为这个感情走到尽头了，过不下去了啊，是一定能离成的，可能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咱们法院规定啊，第一次如果双方有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通常是不判离的，而且半年内你不能再起诉了。你拿到这个不判决离婚的判决书啊，我们说的是判决书，撤诉的裁定不算啊。半年后你再起诉离婚，第二次通常就会判离，整个过程可能需要一年多啊。那你从你第一次起诉的时间开始算啊。
6: 行，好，谢谢啊。
3: 好啊，感谢张律的解答。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同样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跟您说声再会啊。那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此刻您可以拿起电话拨打咨询热线04318581533 8581566。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进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这位郭先生啊，您好。
8: 哎，你好，张律师，主持人你好。
3: 好，请讲。
8: 有一个人他欠我钱，然后他现在因病去世了，我想请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应该向谁去要呢？就是这个钱。
7: 嗯，如果说这个债务人就欠你钱的人他本人去世不在了，那他的继承人在继承财产范围内有承担偿还义务。也就是说，他的配偶、父母、子女继承了他的遗产，就要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替他还钱。如果他没有遗产啊，就是他什么都没有，那这个钱可能就没法要了，因为他的亲属没有替他还钱的义务。
8: 哦，只有是他有遗产继承到他的配偶或者是子女的时候，才能去要这个钱，是吧？
7: 嗯，对，是的。但是如果说他现在是去世了有配偶的情况下啊，他配偶名下的财产也是他夫妻共同财产，至少有一半是他的，所以你这个父母就是他有没有遗产其他不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你至少可以起诉他配偶，要求把他生前他们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一下啊，因为至少有一半是属于他的财产，对吧？
8: 是这个情况是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咱们律所这边能代理这种案件吗？然后因为我自己对这方面不懂，也不知道无从是从何下手。
7: 没有问题，可以的。您这样，您稍后加个微信吧，然后联系我们，我们会帮您分析一下，然后看看如何起诉啊，甚至可以查一下他到底有多少遗产啊，然后怎么去进行比较方便快捷，好吧？
8: 嗯，好的好的，谢谢。
3: 好，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啊，后续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郭先生啊，24634562463456，跟您说声再会。好，直播间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此刻可以来拨打04318581533 8581566啊，两部电话都可以来持续来进行拨打，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节目当中呢，因为是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张莹张律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啊。那张莹律师呢，也是律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啊、医疗纠纷案件啊、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哈。所以说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当中呢，机会是非常难得的。那么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将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涉及到这个法律方面您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您就可以呢通过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的张莹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再次来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以文字的形式将您的问题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依旧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他说我和我对象现在还是恋爱期间，他因为我俩出去玩，在他洗手间的时候我在商场等他，被男生要微信，但是我没加，回家之后我对象给我一顿打，住了一个月院，当时我报警了，后来呢他说不让我穿裙子化妆等等，用自杀跳楼威胁我，我说分手不跟我分，那我偷摸跑出来呢到别的城市了，律师我能不能拿上次他打我的这个事情为由告他，或者让他进去，他觉得他进去之后我们的咨询者就安全了哈、啊，请问一下张律，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4: 听懂了，像这种啊，就是已经对你人身进行骚扰了，确实觉得早离开早好。上次他打你呢，我不知道你现在手里还有没有证据啊，就时隔多长时间是否能验伤等等啊，因为是恋爱期间，咱们本身这种动手相对来讲就不对。夫妻之间呢，你如果是结婚的话会更难，为什么？结婚之后通常夫妻间会认为家庭矛盾会不是处罚，现在好在没有证啊，他要动手的话我还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按故意伤害去处理，但是前提是你需要有证据，因为这个如果时间很长了那可能没有办法验伤，没有办法去处理了。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你，仍然建议你去报警，通过这个警察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一，他这个动手如果说我还有证据啊，能够对他进行处罚是可以的。第二，就算是当年的这个没有证据了，他现在不断的骚扰也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相关规定的啊，那我们也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对他进行训诫，情节严重的照样可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啊、罚款呢 啊甚至是治安拘留等等啊，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你让他知道你不好欺负，才会以这个未来你可能才会摆脱这样的困境啊。因为什么建议说这么细是？我们最近还会有这样的案件，就是家暴升级到很严重的事件，最后出了命案，就是一直是谈恋爱结婚期间一直忍让到后期，就是这个人变本加厉，后期不但是威胁他自己的生命安全，还威胁到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这种惨案啊，我们真的是血淋淋的见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提醒您一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苗头给他扼杀住，好不好？
3: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啊，相信能够帮助到这位女士。那么我们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将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您提出来进行咨询，那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 8581-5266，此刻呢8581-5266为空线状态，大家可以来进行拨打。我们马上请进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姚先生，您好。您好，姚先生。
9: 哎，喂，你好啊，那个张律师，你好。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爱人吧，去年的话借给她闺蜜大概是有10万块钱，然后她闺蜜一直不还，相关的聊天记录什么转账记录都有。然后后续我们打算起诉的时候吧，发现还有别的人也借给过她钱，然后别的人都已经起诉了。完，现在法院判决下来说的是这个人她闺蜜啊，她是无偿还能力。然后类似于就是限制他所有的那些出行什么的高消费，但这钱一直回不来。像这种情况，我们需要通过什么途径解决呢？能要回钱了？
4: 懂了，就是闺蜜已经被列为失信和限高了，但是我还是仍然建议你啊，现在要起诉，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起诉，你的这个借款还是属于你们自己之间的一个确认，没有经过法院的确认。你起诉之后，法院会确认。确认的判决之后，你可以申请执行。虽然说他现在没有钱了，但是这种执行放在那儿，他是一直涨利息的。除非这辈子他没有钱，只要有他就要还。啊，为什么建议你去做呢？因为我们的执行申请执行，包括对他名下的这个财产进行查封啊，它是有一个顺位的。如果说
5: 您不要，将来这个闺蜜万一有钱了，其他人她可能还欠其他人钱，那她这个能把，比如说有房有车，或者是她欠银行的这个钱的房子啊，评估拍卖了还能剩的钱，是不是你不参与进去，那就捞不到啊？所以其他的人在参与进去的时候，他们是能够分到的，所以我至少通过法律确认它是有一种可能性啊。而且呢，这个对方就是现在的债权人对这个闺蜜进行失信和限制高消费的申请，可能一年内啊可能会撤销了，对吧？但是你作为他另一个债权人，你也是可以维护你自己的权利，走你自己的申请，这样的方式去督促这个闺蜜还钱，而不是在这等。因为这种借款，张律师回答都是一致的，如果等只会让这个钱越要越难，不会越来越容易，所以还是会建议你起诉啊，让你自己考虑这个期间内可能就不太需要做什么财产保全了，因为他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可执行的财产了。
9: 那张律师，我问一下，刚才您说那个失信它是有时效的是吗？
5: 对，一般情况下失信和限制高消费是一年，一年后可以依申请或者是法院依职权再延长一年啊，这个是有的。目前为止现在的我们执行的相关条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以后可能也会改，因为我们国家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执行类的法典啊，它都是走的一些暂行条例。那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时候也对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可能太宽松了，所以这几年一直在加大执行的力度，未来是不是会再有更严重的这个处罚也不好说。所以我个人的意见就是先把它诉上，先把它列上，对吧？别让它跑了。而且这个执行这块还可以有罚息跟着，因为像你这种情况一定是当年借闺蜜钱是没有约定利息的，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你不起诉它就视为无息啊，他就视为无息。但是你起诉之后，他是有，他不给，判完了他不给是可以要罚息的啊，那他至少可以涨利息，能不能要回来不知道，但我觉得不应该让这笔钱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对吧？
9: 那个张律师，我最后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的话，我通过诉讼律师可以起诉他，再次起诉，对吧？啊，
5: 嗯，可以。
9: 第二个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个人吧，他虽然限制高消费什么的，但是他通过他父母那边能给他提供这个经济支柱，那这种的话，通过他，比如说他跟父母住在一起，能通过他父母那边把这个钱偿还吗？
5: 这个不能够强制，因为他如果是个成年人，对吧？那他的债务是他自己的，他的父母没有义务必须替他还债。但是像他这种成年人，他是不是能够挣钱呢？如果他不去挣钱，或者是他跟这个执行法官不积极申报自己的财产，有其他恶性行为的情况下，执行法官是可以对他进行拘留的啊。那这个时候他父母是不是会自愿的帮他去承担一部分啊，在执行做这些执行和解，在执行过程中，
9: 对于他本人是没有什么强制的措施，对吧？但是
5: 对他本人就是执行他的财产，如果像成年人他应该申报财产，他不申报，对吧？他有手有脚，他不工作，那他拒不申报拒不配合，那我们执行法官如果是最严，就是现在最严重的也就是对他拘一天拘几天，对吧？每逢佳节拘他几天。那如果说他这个都不在意，那目前现在我们只能处罚的是有钱不还的，他真没钱没有办法。但是大多数到这种情况下，因为他如果很年轻，你想他一直背着失信限高，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就业或者是家庭，那父母可能会跳出来，会帮着他去跟你做执行和解，也不排除啊。
9: 行，好的，谢谢您，那个张律师啊，我的问题完事了。
3: 好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继续进行沟通，可以添加我们速帮线下的服务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跟姚先生说声再会。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15266啊，这两部电话来进行抢线，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听众朋友问啊，说张律您好，我八月份在上海做的鼻子歪了，找他说给我修复，十月份的免费修复了一次，现在又歪了，我就怀疑他技术有问题，我这算是医疗事故吗？一找他就推脱责任啊，请问一下这个张律。
10: 嗯，
7: 这个有可能构成医疗事故啊。为什么说有可能构成医疗事故呢？因为本身您这个美容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治疗行为，但是它确实属于一个医疗行为啊。那我们这个医疗事故的确定就要看它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你的损害。所谓的这个歪了或者双眼皮的长短宽窄，这个东西很难确定，就是审美如果说特别明显，说你这个鼻子功能上有障碍了，或者是有一些疤痕呢，啊，有些这些情况，那是很容易确定的一个侵权行为。但如果没有，那也不排除可以按照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去打，就不走侵权啊。这个相对比较专业啊，我想可能有些这个听众朋友听不太明白，不了解什么叫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什么叫医疗侵权啊。说白了，如果你的损伤能够量化，那我认为这是个侵权行为，因为侵权行为赔偿的责任赔偿的项目会更多，赔的钱会更多。但是如果因为像这种做双眼皮儿，就宽窄可能每个人审美角度不一样，你这个伤害不能量化，但至少他没有达到你去求医的标准，你去求美的标准，你说我想要个什么样的，那他没有做到这样的服务，那至少是一个服务合同，那他也可以对你进行赔偿，只是赔偿少一点。所以这个我需要对他现在的这个鼻子做一个量化的了解啊。如果确实有功能的损伤，或者有这个骨折呀，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面部疤痕达到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伤情呢，那我们就建议他走侵权。如果不是，至少可以走个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要求对方退钱，然后包括给你造成的一些直接损失都可以要求赔偿。
3: 嗯，这位听众又发来这个后续的一个问题，他说啊，我不想让他修的话，能不能把钱都退给我，然后再赔我损失呢？
7: 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两种是维权的方式，然后还有一种呢，我需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因为在张律师接手的美容这个医疗过程当中哈，至少半数以上，我们经历的真的是这个数字挺庞大的，但确实是客观事实，就是半数以上的医疗机构它是没有医美资质的啊。我们要求的医美资质是医院有资质，医生有资质，大多数他这两个都没有资质，就是尤其是一些别看说是去上海啊，我们之前有过，他本身也没有。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先去对他索要，就是你去的地方索要他的这个医院的医疗资质和你的这个给你操作的这个大夫的他对这个鼻子做手术这一项的医疗资质啊。如果没有，还可能构成非法行医，那非法行医对他这个医院或者对这个本人还是要有其他的这个处罚的，情节严重的能告刑事责任，就是不是很严重的，它治安是一个行政处罚，也会有一个罚款啊，这个会很严重。所以说，您从这个角度也是一个维权的方式方法啊，这个是我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3: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那么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两部电话来进行抢线，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会为大家提供专业解答。好，来继续观看到的是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好朋友发来了留言。这位听众讲说，张律师您好，我是一名主播，签约费24000，保底工资6000，播了3个月，我不想播了，太熬人了。总共我拿到手里的钱呢是24000，加上这3个月工资呢是42000。我和公司谈，公司不接受协商，要起诉我，初步估计赔偿107000，会被判赔偿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合同上有违约金300万，这个我该承担吗？
7: 嗯，听懂了啊。首先呢，这位主播确实是违约了啊，违约承担相关的责任也无可厚非啊。第一，就是我们合同当中会有约定，他要退还相应的这个获利，或者是啊有相应的违约金。那这个相对来讲，由于这个我们作为当事人的违约，他可能要赔偿对方公司的，因为公司这个主播公司通常会为他进行一些包装，给他一些这个什么投流啊，或者是一些在他身上会砸一些资源，而且他突然间停播，确实会给人公司造成损失。那这个时候公司要求他赔偿也无可厚非啊，所以他的盈利和他的这个就所谓的工资啊，这个分成很有可能是要退还的。
4: 那300万的违约金呢，这个约定

0: 也是合法有效的，但是确实偏高，因为他正常来讲就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他的收入离这个违约金的差距非常大啊。那按照现有的这个司法审判习惯来讲，这个违约金会支持，但是会法院会酌情调整，一般会调整到他以他经营就是在这块获利实际获利差不多的这个空间为准啊，就不会判到300万，但是他确实现在违约要赔钱的，这个是一定要赔的。
1: 嗯，好，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呢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来继续进行法律的咨询。那直播间两部电话也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2: No music, no life.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好，我们此时来关注到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提问的这些听众朋友。这位听众讲说，您好张律，我签了一个做电商直播的合同，交了20000定金，对方不认真负责履行合同义务，收了钱对方现在呢就撒手掌柜啥也不管了，我们的东西呢也卖不出去，现在呢要他退钱，老板不肯怎么办？我现在造成的损失可以找他要吗？
0: 嗯，首先呢，如果合同当中对他有约定义务，现在对方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比如说这种直播的时候他需要给你提供场地啊，提供培训啊，或者是提供一些投流业务等等，如果有这样的约定他没有做，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去履行，属于对方违约啊，那您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对方赔偿你损失啊，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前提是就是你们合同当中是否有对对方明确约定了这样的义务啊，是要看清楚的，而且你要收集到对方没有履约的这个相关的证据，所以我需要看到你的这个合同啊，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案件啊，你把这合同拿过来，确实对方有毛病，那咱就能告，而且对方也应该赔偿您的这个损失
1: 啊。感谢张律的解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也欢迎来添加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那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将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提出来，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此刻呢，8581-5266为空线状态，欢迎大家来进行拨打。好，请进打进8581-5233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6: 你好。
1: 请讲。
6: 哎，你好，你好律师，有事想麻烦你一下子，就是现在大约有8-9年前了吧，就是我们在那个西安那边，就是有点有个那个车祸的纠纷，之前我们也请律师了，完了就是那个对方车主只是他那个抢险赔了我们钱，到时候他给了法院呢，就是判完之后那个保险公司给完了，但是还涉及到个人赔偿的一部分钱，但是这份钱吧，就是法院后期我们强制执行了，强制执行法院说跟我们说是执行回来6000块钱，6000块钱之后，反正挺长时间我们也没联系，因为我在长春嘛，就是之前也一直联系不上。反正有一次我去西安的时候，就是我去这个法院找到这个法官了，他说执行回来6000块钱，完了不知道咋的，他就给我们把这个案子就是给那个就是说结了。因为这个还有一部分钱没那个没强制执行回来，他就把我们的案子给我们结了。现在执行这6000块钱呢， 这个法院我们去了好几回，完了也打电话了，就说给完，一直法院就这个钱一直就不给我们。
0: 嗯，
6: 他就说还有什么手续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完了就是一直说给，说你把这个提供什么卡号，那当时又写什么，我记得给我写，我给他写过那个支票。
0: 嗯，
6: 他说这6000块钱你们可以先领走。
0: 嗯，
6: 完了但是迟迟就是一直都是这个钱一直也没打给我们。我想这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
0: 正常去您所在的就是当地的这个法院，执行法院的相应的部门啊，他们会有相应的部门去提投诉就可以了。正常来讲啊，第一，您这个案子没有，就是他指定也不是就欠您6000块钱，6000块钱给了还是这案子没结啊。
6: 不是，
0: 但
6: 是
0: 呢，法院可能会放。你说，
6: 法院一共是判了9万9000多，但是有两个人，但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人我们已经放弃了，就是他占30%的责任。
0: 嗯，
6: 完了剩下这个人是占70%的责任，他这个钱我们索就是冲他索取了，完了他一共是10000，就是他个人应该是掏10000多块钱，剩下那个是保险公司掏的已经给我们了。
0: 嗯，
6: 就是法院已经结案了。
0: 法院你说的结案是诉讼结案了啊，执行这块呢应该结不了，为什么？因为他还欠你钱，欠你钱呢查不到其他可执行财产的话，他下一个本终裁定就本轮终结，不是这个案子彻底结案了，是暂时停下了。一旦发现这个人有可执行财产，还可以申请恢复执行，或者是你找到这个人了，你知道他住在哪儿，你都可以提供给法院，还能恢复执行。这是第一点啊，你这案子没结完。第二，已经执行回来的这六千块钱应该给你，如果不给，法院程序上有问题，您正常去找他这个执行庭的相关负责人就行了啊。应该是法院内部操作的问题，而且之前我们有过一个，就是他本终裁定下快了，这法院吧应该把这个裁定，这六千，比如说像您这种六千块钱给你，他再下本终。结果呢，他为了结案，这边法官为了省事儿，他先把本终裁定出来了，出来之后发现这6000块钱在账户上提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一旦下了本终裁定，账户被锁死了，他就手续会比较麻烦。这个时候你再不认真去盯，你自己不上心不去盯去，哎，这事儿就拖了。大不了没不了，但是就是干活的时候比较慢比较拖了，所以呢这个不赖你，这个过错也不在你这儿，你去认真的去盯一下就行了，你就去要。如果说再不给啊，您可以去他执行厅相关进行投诉，他的这个执行厅的这个厅长也好，他的相关的这个主管的副院长也好，实际是要给你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吧？然后如果说您先真想知道，稍后因为你想知道这事我怎么去跟他沟通，也可以加微信啊，我就不在这儿详细说了啊。
6: 啊，我加您微信了，我加您微信了。
0: 那您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就行啊。
6: 好了，谢谢。
1: 跟王先生说声再会啊。好，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提醒一下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码呢是2463456，2463456啊，可以来进行法律的继续的咨询。那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如果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呢以这个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呢都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哈。继续有请下面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喂，你好。
1: 请讲。
7: 哎，我想问呢律师，就是吧，我对跟朋友那块儿吧就对个美容院，完就是没签合同，但都口头说好的，然后就是办卡的那个会员，就是他们之前办完卡会员之后我接手之后嘛，就继续去那个接待，然后现在就是挺多会员就来店里边那个闹事儿，就是想退费，就是不想去继续续这卡了嘛。我想问就是现在我该咋办，就这个费用吧，你说该由我还是那个人去承担，因为你说我对这个店总共才花10来万块钱，这会员卡费用算不算吧，20来万将近30万呢，然后我俩还没有合同。
0: 你俩没有合同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对这笔钱是怎么确定的，他怎么跟你说的。比如说他跟你说不管多少你都接，你当时也同意了，那你现在就要言出必行，你要接，否则的话是你违约 啊，但是他当时如果欺骗你了，他当时口头跟你说我这总共会员卡就有个5万6万的，对吧？然后我折给你，总共加上我这些设备房租，我折给你10万。结果你发现盘算的盘点的时候发现他骗你了，那这个时候属于他违约啊，那这个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让他来赔偿，继续有。

0: 他去处理，而且还要看一下你们有没有更名过户。美容院没有更名过户的话，您现在就不要跟他继续更名了，这个事儿就退给他，让他去办啊，他骗你了。但是如果人家没骗你，人家说了，或者是说我也不知道多少，没有统计，您当时也同意了，那咱就要为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因为说白了，你们俩是一个合同争议，你们是一个对店的一个合同，当年你没有对这个美容院到底有多少会员进行一个正确的评估，这是您自己没做到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正确评估的原因不是你自己没做到，是因为他骗你了，或者是说他你们之间沟通上面有过，他承诺，他说我绝对不超过多少，那这种情况下是他违约，你就拒绝再继续对这个店了也可以的啊。但是你一旦对下了这个店，你这个店又重新没有，不是说这种美容院啊，有两种，我一般见过，原来的工商登记注销了，你这块就是等于重新租了个房子，你重新起了一个公司，那这些顾客找不到你，你可以不管，因为你这个跟这些顾客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但是你对店，就是你把他原来的债权债务等于换了个老板，公司没换，那你就要承担责任。所以这里边对店，你看就同样的一个简单的对店，不同的手续可能你要承担的责任都不一样。所以你这样，你稍后可以这个把你们这个店是叫什么名字呀，他这个有没有工商登记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给我，好吧，然后我告诉你说这个情况应该如何维权啊。
1: 行，太好太好，太感谢你了，谢谢。
2: 好啊，这位女士您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啊，那跟您说声再会了。
1: 好嘞，谢谢啊。
2: 好，再见。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欢迎拨打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为您提供专业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927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听众来留言，这是一位农安的听众啊，他说，张律师您好，我买了一辆二手车，没签合同，微信交的定金啊，他自己讲的这个定，写的这个定是宝子盖这个定哈，他说交完，他微信说明后天上牌，上完牌大概三四天可以过到我名下，现在已经过了他说的那个时间，那第六天了已经，他问一下我能要那个定金吗？现在给对方打电话也不接，我就直接起诉就可以是吗？
0: 可以起诉啊，现在是对方违约，对方违约，如果对方现在还能继续履行，法院通常会认定这个合同还要维持它的这个稳定性，因为对方就晚一两天不代表这个车有问题，所以他还不太会直接判决你们把合同解除了。但如果对方都不来配合你，或者是对方已经开始找不到了，那我们可以考虑要求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时候您是可以要求把车退给他，退定金的，但是张律师建议你现在看一下对方是什么状况，如果对方找不到，资产又不太靠谱的情况下，咱还不解除合同，对吧？你起诉他，你解除合同之后，车没地方退去，钱还要不回来，那咱就吃亏了。所以先是查一下对方的资信情况，如果能联系上他，能找到他，这车确实也不靠谱，我们不想买了，那您可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他退还你支付的租金。
2: 好的啊，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来添加素邦的微信2463456 2463456。节目当中呢，依旧为大家开通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吧，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还是有听众朋友发来了留言，我们看一下啊。我姑娘和男朋友马上结婚了，我姑娘发现她和多名女子的这个私密视频啊，已经是订完婚做过这个彩礼了，然后彩礼是150,000，三金50,000，我家给她全款买了一辆220,000的车，还是她的名下，现在他们家呢不把车还回来，我们家就不还彩礼以及三金，可以吗？啊，还有就是我已经跟她还了1年的房贷了，这个钱我们能不能要回来？房产证没有我姑娘的名啊，请问一下张律师。
0: 像这种情况呢

0: 先叫办酒席后领证啊，那这种办了酒席之后呢，在当地的传统意义上来讲，认为已经是夫妻了。那这种情况下，返还彩礼都会少还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有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
1: 嗯，
0: 同时呢，如果在一起共同生活了，那财产虽然没结婚，可以按照同居期间的财产、共同财产要求分割，而且女方父母帮助男方或者小两口啊共同还房贷的这部分钱啊，那我们要有一个定性，如果是不是赠与的，那可以按照借款由女方父母起诉要求返还。所以不同的钱，像彩礼钱我们是可以不还的啊，买车的这个钱啊是赠与还是借款，那有去看也可能大概率上这车应该按照同居期间财产共同分割去计算，但是女方父母给的这笔钱应当去按照借款去主张啊，可能不同的钱主张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但是这些钱是能要回来的。因为我们法律它讲的本着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任何一个人不应该靠婚姻或者靠感情去获利啊，那如果确实这个感情走不下去了，那钱也应该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好吧？
1: 好嘞啊，感谢张律的解答。我们抓紧时间啊，还有一部电话等待打进8581-5266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啊，请讲。
2: 这样的，我和我老公离婚的时候，离婚就是期间啊，完了之后我们又一起办了一个厂子。但是这个厂子呢，就是注册了这个公司，是三个人合伙的，但是都是我老公出的面儿，他们签的这个我给他们拟的股权协议，完了之后我跟我老公之间呢又签了一个股权代理，转让这个股权代理书，现在呢我们俩现在是属于复婚的状态了，但是这个公司和这个。这个股权这个东西是在离婚这个期间签的，完了之后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公司走的账目什么的，都在这个我老公的这个来银行卡的流水里。我对这个财务这块，就是因为我对公司这块是不参与管理的，但是我只是我和我老公之间有一个股权代理协议。现在我俩是结婚的状态，完了之后呢，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钱，这公司里面的钱嘛，因为现在我不涉及到，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固定每年大概要到账多少，完了之后怎么分，这是我是知道的。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离婚了的状态下，这个对我有一些危险性的因素吗？就是我不参与管理，但是我只有一个股权代持协议。
0: 听懂了，您跟您爱人之间的这个股权代持协议是有效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协议你们还没有复婚，所以那个时候财产是独立的，你的财产是你的，他的财产是他的，这个有效。但是对您的风险在哪儿呢？你们的代持协议在你们夫妻之间有效啊，但是对外、对第三人、对其他的这个股东来讲，他们是可能不知道的啊。
2: 是不。这个股权代持协议我当时让另外两个股东也签字了，也让他俩看了。
0: 另外两个股东也签字了，对你的好处在，如果另外两个股东比如说他们之间做这个股权转让的时候，你老公把这个股权卖了，他一定要通知另外两个股东的，因为那两个股东他是在工商局有显明的股东，所以他有一个优先购买权。假如你老公要卖这个股权，是不是要通知他们？那他们既然知道你的代持，他们应该通知你，否则他们有过错啊，这个对你是有好处的啊。但是如果说其他的对外的第三方啊，就不了解你们的这个，或者是其他的债务人，公司欠债了，他不会管你，因为你们这个对内有效，对外无效啊。所以说您要不要显明，这是你自己的考虑。如果你未来想要在这个公司想要主张权利的时候，您可能有一步障碍就在哪儿。您想作为股东，你得先显明，你得先起诉他，要求确认你们这个股权代持协议是有效的身份，您才能够去享受股东权益，比如说查账啊、分红权等等啊，就会麻烦这么一段。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不在工商上直接登记上你的名字啊，那是有的是之前我们有的是因为公务员身份不方便啊，也有的是 基于其他的原因，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基于什么原因啊，但我能告诉你的是会麻烦一点，所以对你的这个代持协议的要求会高，你的代持协议一定要签清楚，包括他给你代持之后。

0: 股权怎么去处理，表决权怎么去行使等等啊，这些我不知道你的代持协议里签的好不好。您稍后讲，您可以把你的这个代持协议给我，然后你告诉我你担心什么，比如说你担心将来他是私自把这个卖了，或者是担心他将来做假账。如果你担心做假账，我告诉你怎么签都没有用，因为你不实际控制，你不派个人去，这个假账你是没法控制的。但是你要是说我担心的是他不通过我把公司卖了，那张律师能有办法帮你去处理，好不好？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建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不是往有这个流水打资金吗？就包括买这块地的时候都是从我的账这个我转的所有的账目我都标记了，比如说这个是购买土地的权购买土地的钱，还有什么什么的钱都是从我这走的账，这个能不能作为一个证明呢？
0: 当然可以，这个能作为证据的啊。但是这种还是这样，对内有效对外无效。比如说这个公司现在你老公能做的是什么，因为你不在这个公司实际写名，比如说你老公他们股东会占大半的这个股东，他们同意之后这个土地是可以抵押质押换钱的，他们不需要经过你同意，因为你不在这个账户上，正常私下他应该经过你同意。但是假如我去这个公司，我想买这个公司的地，我不知道有你，对吧？我就不需要经过你同意，我就给钱，我买走了。买完之后，这地我买到时候，我是善意第三人，我是有效的，你不能来要走。但是你可以找你老公或者找其他的合伙人去算账啊，就是对你来讲风险在这儿。
1: 哦，那还有
0: 善意第三人。
1: 哦，还有一个问题，那个请教您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公司法人是我老公，我现在可以改，就是可以要求更改成我的名字，这个对我有没有利？
0: 可以的，但是仅当法人他是这样的啊，首先您作为公司法人法定代表人对外承担责任，就是这公司对外您能代表公司了，您签字就视为公司同意了这个。而且如果他对外抵押呀出售啊做一些大型的这个合同，您要不签字可能是无效的啊，那这个是您的权利。但同时法人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您既然作为法人，那整个公司对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也要承担责任，比如说他的缴税义务，他是否按照这个规定缴税了啊，将来要承担责任的时候法人也是首当其冲，所以你自己考虑愿不愿意当这个法人啊。
1: 好，明白了。
2: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哈，跟您说声再会了。好，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哈，也感谢张律师的专业的解答，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
3: 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哎，在这个时刻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那就是618年终狂欢购啊，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低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到610。

八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以及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好礼呢，是值得你囤的，那就是来自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啊，蔚蓝的止汗香体膏，它是集止汗与留香二合一为一体，市面上同品质的止汗香体膏呢，没有五六百是下不来的。那咱们这款在官网和线下专柜也要卖到450元，但今天频率推出了100瓶的专属福利，不必赚钱，只为宠粉。75毫升正装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只要269元，还是韩版的啊，只有韩国专柜有售。这次我们是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接发货，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NPP 订单信息可查，效期到29年，绝对的好日期。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到手只要264元。加入商城会员，会员专属福利还能够再减10元，最终到手仅需254元。会员满减更划算，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

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我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1: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

0: 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七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七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得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浓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

0: 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现役，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92.7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5: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4: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5: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4: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5: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4: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

0: 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 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3: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

0: 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浓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 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0: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0: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祝您订购成功。
3: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4: 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5: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4: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6: 这是渡渡鸟，
4: 长得好可爱呀。
5: 嗯，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4: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5: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4: 妈妈，它们好可怜啊。
5: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4: 妈妈，我不想让它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7: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8: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